0: 哎，为什么你干嘛叫了？
1: 哪个老板叫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你干嘛叫我哟？
1: 你给别人搞好那个地面搞不行。
0: 为什么你干嘛叫？为什么你给别人不理？
1: 你给别人搞半天了，搞这么难搞，把人家搞了几十几万多，我操！
0: 哎呦，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